0: 然后唱歌。
1: 看这游戏。
0: 张红王爷，张好我这。咱这个王红王爷，那过了过了，那王红王爷咱上路，走了弄个多少钱？咱这了，给个龙套，给啥给给了都。这个人家上来，这种看不搞弄说，咋回事？哪里回事呢？这我话再给块给，这个那搞笑话我推你得进来。从天堂咋地那个咋地都咋地了，我给你来进那个搞的也是。从开户定位是那个，那家当啷都弄搞好着呢。这个呢，哪都哪都往出过去呢。这些地道给就是和上海啊一闹的啊，那几个 Martin 他为呢更好干净了呀，没好那个那个地主的干净是 Joe Martin 干哪种
1: 啊，我这样都干净的
0: 啊，
1: 干净的汤黑有那个雷斯达的路
0: 哎呀
1: 还
0: 跟着到天的，搞点啥子活跃的，搞出来的出来种的。
1: 啊，跟着到天的天的。
0: 啊，那个的，到这个就是叫那个红的，咋个跟过去做，就真做好了个，
1: 嗯，
0: 啊，过了才能过去，过去搞的是啥子？到这个就是我那这个就是那个啥子做的，搞的都过了十年了，我说我往哪弄？咋往哪弄？咋开咋什么呀？这家路上过地的只能够杀的上了，要看他的我挂的只能来都里下他那种挂过是挂下带过那个倒有是搞我的腿还带也还带过。
1: 你
0: 在那里做那个东西那个东西那个东西那个东西那个东西那个东西那个东西那个东西那个东西那个东西那个东西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如果啥子事情，现在什么拉货呢？拉货呢？我们这里有那种多个，可能多个关节啊，这做那个，各种五六个货拉，看看那咋混的，工资都最好跟那拿着了样的。
1: 提起那个你阿公，对不对？
0: 啊，
1: 这提起过，这是天是你。
0: 有这个，有朋友哈。那个年代，那个红薯过的啥子时候？你的时间，那个。
1: 关系到二比零
0: 啊，
1: 咋？
0: 那现在刚那天还跌了，后个也是出来还为个，刚没得了，刚弄刚刚弄了。
1: 嗯，
0: 这
1: 样
0: 啊，从那家去，就啥子也好了后，那个刚弄啥子老是搞了，估计还是咋个红薯，看这手里的话在瓦上还跌了，后个，他妈那个。我们外地下个，那个他们拉出来，拉出来，啥个拉出来？我那时候说那个，只能在烧锅水他地的了，到那了，这地烧锅地也地，我拿出来那了，那烧肉了，肯定烧不了的。主要你搞个修那种做还，
1: 对啊，
0: 那
1: 是
0: 个，那个做的。
1: 啊，我你这个地地是搞一地几年地？那
0: 不一定啊。
1: 都归地你之后弄那个那。不会是大概当多大？在那大地里呢？
0: 嗯，这要加个跟那路泥工了，那就弄石头那个啥子石锅啊，那咋弄个？那这个嘞，刚讲好石头个锅呀，得从哪个个地方有路啊？
1: 嗯，
0: 那个石锅啊，那个啥子石头？那个那是那种松的铁，但给我们说来说了那是。就见到是光样子。
1: 嗯，那有
0: 点
1: 那个呢，
0: 那
1: 话
0: 不的。昨天在家地让我炸去的，就那我来就只能可能说的吧，可能通那个，我那银行位置，我是搞了三下给钱都送给我个，现在就是这收过的啊，你老他老过十来个，上个那我也是，也在地了搞两年，我十来个看见搞砸开了，
1: 嗯，
0: 地不了贵的，我下个天可能只如果十有了搞两嘞。啊，我个电话呢，就像那个哎呀，那那在他好在的，
1: 他在他通的，
0: 他通的。然后我这下在这个马路啊旁边，搞可能这个，所以啊，这个咋来呢？昨天用来的几个，
1: 嗯，
0: 我那瓦上的从搞这个这样来搞你外头的。
1: We got problem with the wire?
2: Oh, you're totally fine.
1: Oh, okay.
0: Sadadia. Ah, they're getting a toll. They're getting a hundred thirty. I'm asking them. Because if you're a hundred thirty, you can't get a hundred thirty. You can't get a hundred thirty. You can't get a hundred thirty. Ani sa, uksaka saldeli osunut.